0: 斯斯文文，或者是有一些肌肉之类的，哦，就
1: 是有的穿军装，
0: 军
1: 装，有的抱一只狗，
0: 哦，有爱心，有爱心，
1: 感情状态都会写离婚啊，单身啊，丧偶，
0: 哦，哦，了解，
1: 还有爱运动的，
0: 反正我的世界只缺你一个，
1: 一看就觉得说啊，量身定做，
0: 没错没错，你这样就了解了，所以我父亲都是在陷入在这样子一个爱情粉红泡泡当中啦，他都是在这里面啊，然后这些圈套呢，其实都是怎么样，你永远看不到人，都是一个假头贴啊，有时候他去哪里去玩，比如说他今天哎老。老公，我今天去哪里吃餐厅？我分享给你。哎，老公，你晚餐吃了吗？我跟你讲一大堆。最后面怎么样？狐狸尾巴露出来，跟你讲说，我最近有在投资哦。啊，我认识一个什么群组，你要不要进来跟我一起参加？我就带你发财啊嘞！啊，这样子我们也顺便可以计划一下我们的未来嘛，对不对？
1: 爱情靠未来啊，
0: 嘿啦，一动起来攻，所以基本上就一步一步的怎么样，涉入到这个诈骗集团的圈套当中。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1: 这样，那而且然后我们都用安迪爸爸做个例子。就是一些红朋友其实也跟你参详不，就是说啊，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0: 其实人是这样，人都是说先把事情先安排起来，等到说要公布喜讯的时候才会跟大家讲，对不对？比如说探景，你基本上你要赚到钱之后，确定有钱了，哎，我跟你讲几个探景，我最近探八倍吧，哦，这样厉害哦，啊，你还没有赚到之前，你都不会讲哦。爱情这个东西也一样，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他不会讲，但是他正在等说什么时候这个女生跟我缔结良缘之后，我就把这个喜讯公布给大家。可是呢，你往往等到的全部都是梦一场，为什么？全部都不会出现，也不会跟你约见面，说要从哪里飞过来跟你结婚见面，通通都是假的啊！他会借故用很多的理由呢，跟你讲说我现在目前因为怎么样的情况我不能过来，我缺什么钱，你可不可以给我这笔钱？给我这笔钱之后呢，我就会飞过来给你东西赔了。
1: 哎，这种诈骗啊，说今后一料爱不出现嘛，那最后就是说，你爸爸总是就是东西爱敢供嘛，可能开始也看不起一下呢，哈。那一也太多些安了，也就赶快。
0: 一到第四次左右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就陪他去刑事警察局报警报案了。那个时候我在刑事局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已经被骗了5000万，够钱吗？啊，我的书里面有写嘛，就一公他在吃这个臭臭锅的时候呢，我假低吧，一公
1: 哎，没喝了，
0: 一公哎，你无干嘛？这今麦的偷工减料，买低吧，才说的。我那时候真的气到整个拍桌子，我攻击今麦到底在攻啥？猪肉少是重点嘛？你用骗狗。我请买，拜托你较清彩无？
1: 就永远跟爸爸讲，爸爸，恁今日登这个警察局吼，食这个臭臭锅吼，
0: 可、
1: 就是你红骗咱的破案。哎呀，个头壳才清楚啊！两只马个叫你都，对不？
0: 你我一见，你五千万，你也在食偌济臭臭锅？你把那收拜托，那是重点嘛？那不是重点。
1: 可是他们是人神分离的啦，对公对爱情啊，对于他被诈骗的项目一起取向哎投入哎，
0: 对
1: 那。哎，潘先
0: 生，从这个地方，
1: 你跟爸爸这样讲了以后，那他怎样？
0: 当下我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沉默的，而且那从那个时候，我发现到我跟他的这个距离中间开始有隔阂。为什么？那个心跟心的距离已经分离了。从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原来他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所以不是人，是心的距离。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为什么他一直在受骗上当，而且我怎么跟他讲，他都不相信，他只会相信对方那个宝贝。从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原来你失去的不仅仅是金钱，你失去的更多的是什么？是家人。人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啊，这个部分是最令人觉得残忍的事情啊。为什么他一直不回头？是因为你们的关系不到那里，而且呢，更残忍的地方是什么？他跟他才是家人，他跟你不是家人。
1: 你有一句名言，诈骗集团吼，起大满满的情绪价值吼，可能是咱这家己是谁好耶吼，十倍以上，可能不止啦，
0: 可能不止
1: 哈。那所以这个是因为这样说，长辈被骗的比较多吗？
0: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你就是说观众的朋友，你可以想一下，你上一次跟你的父亲或母亲写讯息是什么时间点？你写多少？你会觉得说你写的部分，觉得我有问候他够了。把差不多的，我有尽到我的儿子的责任的。可是诈骗集团不是，他们来讲，他们是工作，他们今天要诓骗你父母亲的钱，他们无所不用其极，24小时，可能还用 AI 整天在喂养他的情绪，说哎怎么样啊，叫得很亲切啊，你今天身体还好吗？天气有点冷，要注意穿衣服哦。他们无所不用的这个情绪关怀，你想想看，你的爸爸妈妈，当然他会心会往那个地方偏过去嘛，这是很正常的，人都会往温暖的地方走。而且呢，长辈 辈怎么样？长辈第一个孤单孤独，因为家里是谁，因为替我靠做堂口呀，因为心话，我们基本上不方便打扰。

0: 他，对不对？
1: 嗯，
0: 可是为什么心里面还是觉得孤单嘛？哦啊，第二个觉得说自己一顶刀啊，在这个社会呢没有用了，没有人能够瞧得起我。这个时候刚好有个美女，有个帅哥，他说：“哇，你好棒，我好欣赏你的才华，你怎么那么厉害哦？我好崇拜你哦。”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哎，我今天活到六七十岁，我并不是没有用的呢，还是有人在尊重我，我还是被尊成一个人的对待的方式。”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变成一个天平倾斜过去。你的父母亲他的心自然而然就会跟他连接在一起，让对方怎么样予取予求。
1: 所以感觉赔的是钱，其实钱是跟着心走的啦。
0: 没错没错，完全正确，
1: 为他心肝赔的啊。
0: 是
1: 所以像你，我觉得 Andy 在书上有写说一等于也是跟爸爸讲说，这个你都被骗了五千万哈，啊你连这个猪肉这么小块你都知道哈，你讲完以后，我觉得说爸爸跟你心里就越来越远。
0: 对对对。
1: 可是你其实不是怪他，你反而会开心，是不是很多家人都这样？你开心也怪自己。
0: 是是是。是说是不是我陪伴不够，还是说我是哪个地方我做的不对？
1: 嗯，
0: 我们开始自省自己吧哈。所以这个写这本书的意义在哪里？就很多的家人会怎么样？知道说对方被骗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说啊，你哪会这样说？你哪会这样贪？啊，等时都会报，你怎么没看哟？
1: 嗯
0: 嗯。啊，你看吧，我早就说跟你说过了，你看看你弄这种态度，家人会离你越来越远的。他也许他嘴巴不说，或者是跟你对呛，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到一件事情，你们关系是破裂的。
1: 嗯，
0: 但是这个部分是划不来的，钱已经失去了，难道你还要失去你最宝贵的家人吗？你一定要想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说，其实要把人给接回来，你要把心给接回来。你心你人把它绑住是没有用的。什么意思？有些父母亲哦，有些子女学说啊，我爸爸都会跑去偷汇钱或干嘛，我只要整天把他绑在家里够屌屌，嘿，他就不会出去汇款。我跟你讲，他有一次他说我去外面找我的朋友哦，十分钟就回来哦，那他跑十分钟出去银行赶快汇款，快汇300万出去。所以基本上把人顾好是没有用的，你今天要把心顾好，不管人在什么地方，天涯海角，我们心是连在一起的，基本上他就不会离你而去了。
1: 哎，我觉得你讲得很好。我有一些是大公吼，因为他平以为处的那款家用电话有无，拢好囡仔嘎嘎掉呢。你讲我啦，咱厝内嘛有电话吼，你都未去有诈骗集团骗去啊？那当个时代也很可怜呐、啊，他就一个电话看起来老朋友像，还被剪线呐、
0: 啊。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来反映到什么事情。一个年纪大的一个人，他的社交圈就已经被限缩了、然后你还要限制他的行动自由，跟谁见面，我认为到最后面他活得很悲屈啊。我说实在，可是越压迫越怎么样，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救星出现的时候，他会马上就会过去，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人的一个天性，或者是人的一个本性使然啊。所以我认为说应该回到正常层面，而不是用管用教，而是用陪。所以为什么我写陪家人，是因为你不是在教他，你也不是在管他，不是的，你是在陪他。因为
1: 是帮家人拆炸弹，是陪家人
0: 陪哦，不是帮哦。因为帮的话是上对下的概念，你不会我来帮你，你不会我来教你。那个时候长辈又觉得说，哇，你回家多啊，可以还要叫你来教我，对不对？那个心里面就有逆反心态嘛。但是陪是什么？陪是爱的表现，它是一种守护。什么是爱呢？就是说你今天呢不管你凄惨的片还跨北去在外面失败而这个家人他一路的陪你走过来，帮助你能够度过难关并且成长，这才叫爱的体现。并不是说大声疾呼说全世界赖姐我最爱你，爱你，这个东西不是爱哦。所以大家要认清楚爱的本质，好不好？
1: 对。我觉得那个 Andy 吧，被骗的人跟他旁边人，其实有时候最伤的哈是钱已经去啊，可是人没有安乐哈，人可能是谁未啊，可能陷于一个就愧疚。
0: 对啊，
1: 其实老人家也很愧疚，又有面子哈，所以那个伤痕一直在
0: 哈。没错。
1: 可是有时候那个被骗的人，以陷于那个被骗那个当下哈，然后因为那个 做戏也被刷，看戏也不管刷，一直是就是要一直演下去啊。
0: 嗯嗯嗯，不甘心嘛，不甘心。
1: 那那个怎么办？因为你说好，那我要爱德好好跟他讲，可是他就一直被骗啊。
0: 基本上第一个，我们先冷静，你一定要比他先冷静哦。如果说假设你也比他不冷静的话，你们很容易两个就杠起来。
1: 所以不要一直责备他，
0: 不要一直责备他哈、哦哦。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他需要一个情绪的一个宣泄的出口，就好像一个水库，他必须要泄洪。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像颗炸弹炸开了，炸开了之后整个都爆掉了吧。
1: 嗯，
0: 我们先观察他的情绪的流向，你一定要比他先冷静。第一步要知道他现在目前是因为什么样的性质被骗、
1: 哦、
0: 是因为投资呢，爱情、嗯、恐吓、做善事。
1: 哦，做善事也
0: 会被骗、欸、对，等一下会讲做善事也被骗哦。
1: 嗯，
0: 所以他是什么样的类型的。第二个，我们要先接住他的情绪、嗯、他现在目前是因为没办法出金、嗯、还是说他现在约到这个对象都一直迟迟没有办法跟他出来见面，一到这里还都行。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跟家人跟他讲说，爸妈我们是一家人，你一环都想别人给你搞共，任何事情我们都会陪着你。你来告诉你说，我们共同解决啦。哦，你比较想说啊，你弄上面没给弄不要共啊，这种态度绝对要避免。因为什么？你只要表现这个态度，他立刻就会往诈骗集团的温暖区那个地方。哦，大概是这样子，好不好？
1: 好，刚刚安迪有分说，当然诈骗哦，现在是动台湾就这啦，哈、哦，其实全世界都有哈、
0: 哦。对对。
1: 好，但是以嘛大概有大分类，投资哈，但是我们改天举一节投资群组啦，哈，爱情的啦，哈，刚刚爱你姐的啦，哈，啊，比如给你穷的啦，哈，
0: 买卖的，
1: 买卖，哈，啊，某些人讲哦，叫流浪狗的啦，哈，啊，什么人哦，贵姓无观察的啦，
0: 啊，或者是说在网络上找工作的啦，
1: 嘿、嗯、啦，都有，
0: 上面都无，
1: 嗯，
0: 现在不基本上哦，什么东西都可以骗。简单讲，你今天没有被骗的是因为你没有遇到适合你的剧本而已啦，啊，大概是这样子的。
1: 不要去瞧不起被骗的人，
0: 不要瞧不起，
1: 是咱阿未拄到，哈，咱爱的去输啦，哈，那拄到先搞不好，那买。就认真的、啊、
0: 一定要、哦、就是说假设你觉得你自己很聪明、嗯、你都没有被骗没关系，可是你确定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枕边人跟你的小孩他跟你一样聪明不会被骗吗？我告诉你、哦、其实他们被骗比你自己被骗还痛苦，你知道吗？你自己还可以说服你自己呢，但是装睡的人怎么样叫不醒呢？你在旁边、哦、看到他沉沦，你在旁边既难过又伤心，然后要救要帮也不对，什么都不对。我告诉你，你这种焦急的心态远远比他还痛苦，我讲真的。
1: 诶，那安迪等一下马上回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不论是投资的诈骗、爱情的诈骗、恐吓还是爱情的诈骗，哪一种齁最不容易醒啦齁，最歹个摇起来，马上回来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报道有艺术。
2: 今天报道有艺术，访问的是来诈骗、哦、那这一位呢，这个陈安迪一生的这个改生的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啦、哦、你说、哦、他说做个理事长、嗯、是怎样，我们把人骗到英国啊、哦、骗到拜啊、嗯哦、
3: 对，
2: 哇，一下来告诉、哦、都是第一人称啦、啊哦、我怎样，我怎样，这样对对对，所以我刚才问一个问题说、嗯、投资诈骗啦、啊、跟你买什么投资买股票啦、啊嗯、爱情诈骗啦、啊、
3: 是
2: 跟你抢的啦、啊、是什么做爱心呢？
3: 对对对，
2: 大概这几个诈骗类型、哦嗯、哪一种最困难艰辛？
3: 根据我这个地方辅导过几百个受害者的个案、哦嗯、我认为最难清醒的是爱情诈骗。为什么呢？因为假设你今天买东西卖东西哈，他会骗你的账户嘛，对不对、嗯？你总有清醒的一个时候，为什么？因为银货两讫，或者是让你看这些证据摊在你眼前的时候，哎，投资报酬率没有那么多啊，或者是钱领不出来啊，他很快就可以切断这样子因果关系。但是感情东西不是，感情它会在你的心中植入一个梦想，那个梦想是假象，而人会为了那个假象而去逐梦，他会把这个爱情包装成这是我应该要守护的东西，于是乎呢，他给他自己一个理由，他会不惜一切的代价能够去维护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是清醒不过来。那我讲一个个案哦，有一个20几岁的一个女生，她在网络上面跟我私讯，她说版主我最近呢遇到一个男生哦，他一直跟我在感情，我们现在目前已经1年多了，他跟我借20几万，我给他了，他都没有出现，你帮我看一下这是不是诈骗？我说这个很明显这是诈骗吗？他说等一下，跟我同样的女生哦，还有4个。加我5个，我说你们全部把他叫进来，我们开一个群啊，我只改供他进来哈，这个5个女生就进来我的群组里面，我以为他们是要来问我说怎么样提告，怎么样收集证据，有的被骗30，有的被骗70，有的被骗90啊，结果你知道吗？这5个女生把那个男生的对话贴图贴给我看，结果你知道他们问我什么问题吗？你二话嘞，
2: 唔知影诶，
3: 伊讲吼，秘书长，我甲你请问一下。
2: 你看爱什么人？
3: 他到底爱的是谁？
2: 哦，
3: 我听了这我昏倒了，我那时候突然之间清醒到说，我以为是你们5个人都已经清醒到要告他，所以才要让我了解说怎么样做提告的 SOP， 结果你现在要让我当一个和事佬说到底他爱的是谁，所以简单讲你们5个人完全没有清醒过来呢。
2: 我觉得答案很清楚啦，他爱那个骗钱最多的那个，
3: 我告诉你他爱的是钱，
2: 嘿、
3: hey, 他爱是你们的钱、哦、但是我把这个公布答案之后呢，很显然他们5个人都不接受、他们还在争夺爱的那个比例，他到底是爱你比较多？哎，版主你看一下，一下这个位他是不是说他喜欢我，对不对？很明显嘛。我说不，你看哦，他在几月几号的时候他有跟我讲说 I love you， 而且说宝贝 honey 你没呢。我说实在话，在里面争夺这个事情请问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哦，即便都已经骗了30万了、哦、70万、90万了、哦，他们都已经被骗走，
2: 而且都没有出现嘛，
3: 都没有出现，专门都没出现。所以讲过头来，就是说我看过这么多的一个诈骗的个案跟案例哦，爱情诈骗基本上是最困难，而且是最难救的，时间拖得最长。为什么？因为爱情诈骗，它往往并不是说很快速3天5天都被挂了，它往往都是1个月、2个月、3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整天在跟你做情绪的一个感情对接哦，所以你在这半年当中，你不自觉的会把对方纳入你的感情生活当中，你一天没有看到他，你会觉得怪怪的，所以这个本上在感情的陷入，我认为是最可怕的。
2: 我看到这书上够几个案例哦，一个是已经结婚有囡啦，
3: 啊对对，
2: 哦，然后钱都给完，还觉得说啊，我今天给两杯给对方，从此以后过幸福快乐日子，那我一定爱检测嘛哈，还一定离婚，啊赶紧让好先生净身。出户，然后决定要跟
3: 他先生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太太要跟他离婚，
2: 没事情哦，准备离婚。
3: 对，他那个太太认为说，我只要把这些东西都抛掉，我就可以跟未来那个老公共筑美满的家庭，对不对？我就可以当。 姨太太，我就可以继承他的公司之类的哦。他在做这个梦，结果呢，他的先生不知道怎么样就被离婚。
2: 嗯啊，
3: 还有一个真实案例在台中，有一个50几岁的一个妈妈找我哦，她说她被骗了这个800多万，然后我说怎么被骗的？她说她跟线上这个老公哦，大概感情2年半了哈。哦两年半，我说那怎么样呢？他说版主你不知道，我这800万多的现金哦，是我拿我老公银行公司的账户的钱，他下个月没有钱发薪水，一公司被倒啊，你怎么知呀？那我说怎么办？
2: 嗯，
3: 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啊。哎，他说那我说我跟你讲哦，你现在要做的是你要赶快跟你老公坦诚，你要敢坦诚这一切。为什么？第一个你绝对瞒不住。第二个你如果不坦诚，你老公会告你侵占。你赶紧搁哦，因为你拿公司的钱嘛，对不对？你把你老公公司全部都弄垮了呢。你等于侵占。你一定要跟对方坦诚你现在目前所做的行为为什么会到这个程度，而你到底爱不爱他，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人为什么会告另外一个对方，是因为已经没有情这个成分在里面，所以我才告你的，对吧？坦白说告对方不见得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情了。这个是很悲惨的例子啊。
2: 所以这个最后都不只是钱的问题，诈骗不只是诈骗，那是毁掉这个人的人生。好，不是那个当下耶。
3: 对，
2: 其实刚刚讲到说像投资啊，好，还是说恐吓，
3: 是
2: 像这些是不是有可能也变成一个组装，就是说投资后来变恐吓。
3: 没错
2: 一个几合一在一起这样。
3: 现在目前的诈骗形态基本上是这个多合式的啊，就是复合式的诈骗。它不是说往往只跟你做一个感情只是第一步，而第二步就是所谓的诓骗金钱。你不付钱之后会不会变恐吓勒索，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用不同的一个方式来跟你把这个钱拿回来。我甚至还有看过对方那诈骗集团哦，他 po 他的灵堂照，他说我爸爸刚过世，我给你丢。他在灵堂面前自拍说，我老爸长刚死，你可不可以看在我可怜的份上给我30万，我给你丢。他无所不用其极，他认为恐吓对你没效，对不对？哎，我就用温情的。所以现在目前诈骗集团他们的花样很多，他们做的一个目的只是什么？只是要把你的钱无所不用其极的把你从你的口袋拿出来。那你如果配合他们，坦白说你得不到任何好处，因为都是假的。
2: 所以 Andy 有一个结论，一共诈骗集团是极致的人性研究者。
3: 没错，极致。
2: 你讲龙武仪在意毛武仪弱点，
3: 那
2: 你一旦被他抓到之后呢，他就可以无限发挥哈。
3: 没错，予取予求。
2: 我遇到过一个朋友，他刚开始是被情感诈骗
3: 哈，
2: 连那女生没有看到哦，他就被骗了60万。后来呢，又被转手，说啊，你也没借，在他后来就说，那你要载这女生出去玩，你要载另外一个，你要买一个车子。我说我借你几杯家
3: 哈，
2: 然后车嘛没看到哈，又借了几十万，后来欠了200万，那他就说，后来才发他要有报警啦哈。魏亚公，这是两组不同的诈骗集团。原来他们的名单好像还可以买卖、
3: 基本上他们的名单基本上会串，会这个流动哦。他们会互相做一个配合动作，比如说，我跟你我报这个贺康，这个人哦，近景挖那个骗哦，他有上当受骗60万，他就会把这个名单呢转卖给下家或者是其他的公司。在网络上，其实他们都有一个，还有做网站的，我要看去看过，里面有名单交换。为什么要名单交换？是因为我们要做客户开发嘛？假设你今天做陌生开发，你是不是还要打电话去，还要做先前资料，对不对？Ben， 我告诉你哦，我这边有名单，6000个我骗过的，我直接给你。这个东西代表什么？他们再次上当受骗的几率是很高的。
2: 没有错，
3: 你要不要买？好，你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节省我们诈骗的时间，对不对？一切讲求效率嘛，对不对？他们是集团嘛，所以你只要这样想，他们的资讯很发达，他们的通路很多，他们的管道很充足，所以说民众千万要务必谨慎小心啊。
2: 我觉得那个诈骗的方式越来越多。你刚刚熊坑博是什么款的方式，你目前看到的？
3: 我跟你讲，现在目前有个东西叫龙虾哦。龙虾是什么？现在我们不是有很多的 AI 工具，比如说你要做图，你就可能是 Gemini， 你如果说要写文章，你可能是 GPT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 AI 啊。简单讲，做不同的东西会有不同的 AI 工具，对不对？
2: 对，
3: 而这些东西都要人去做执行嘛，对不对？现在有一个龙虾系统，你只要安装下去，它可以自动的帮你把所有事情全部串起来。你隔天早上醒过来，你的 PPT 完完整整 人全部在你面前，你完全不需要动，也就是说他已经取代你在电脑前面的工作了。所以我认为之后如果 AI 再继续发展下去，我认为从一条龙，从一开始的假人、声音、文案、网站、图片，全部丢给你的对话记录，全部都是 AI 做的，而我没有现身哦，包含到最后面我教你怎么汇款、金流、断点，他全部都已经弄好了。他只要在家里面睡觉，按一颗钮，基本上全部演出来都是假的。而且再来，你以为这个人是假的吗？他也可以分成100个不同的样貌来围着你。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以前哦，我们看 AI 影片，我们会看到那个嘴巴或者是表情
2: 对不上，
3: 对不上，对不对？我告诉你，现在目前已经开始以假乱真了。再弄下去之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已经分不清楚了。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诈骗是爱心诈骗，做善事的，他就说一个执行长很有爱心哦，他到处去帮助流浪狗，他到处去帮助素食朋友，你看发什么棉被的，发什么衣服的，里面都是人哦。执行长这边很爱心，还穿个衣服，最镜头啊面带微笑。我想请问一下，你确定这个照片是真的吗？
2: 对，
3: 你已经很难分辨了，你知道吗？其实都已经很难分辨，所以我认为再继续下去的话，其实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变成眼见为凭的，也没有办法说听声音，这个部分都已经是不可信的。
2: 以前那种说啊，好像给这些列数那卡来有没有？有的人还会当作谈资那翘谈工哦，
3: 都不行啊，
2: 不行，
3: 都不行，
2: 好啊，不行，公司的先，我姐听我讲，后来你不要爬，你个爬哦，
3: 对对对，
2: 那之后可能那真的是微妙一下。好，那请问我应该怎么办哈？一路来路厉害哈。
3: 所以这个部分我之前在节目上讲过哈，诈骗集团跟病毒一样，病毒它不断的在变化，对不对？我们现在目前能做的，你看政府能做的，他们不是就打疫苗嘛，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到疫苗研发出来的速度跟病毒演化的速度完全是不成正比。你往往你的疫苗打出来的病毒已经演化了，所以你会发现到永远都在后面追，对不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大家，那我们该怎么样面对这些病毒呢？很简单，提升自己的什么免疫力嘛，对不对？那什么叫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呢？就是说我有四字口诀啊，看问思证，对不对？第一个，我们要多看、多思考、多询问、多查证，好不好？你唯有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呢，基本上呢，你一看就知道说啊，我怎样这诈骗哦，不要逮其中都干力不抵呆。
2: 那我看是看什么？
3: 比如说新闻，很多的新闻有很多的诈骗的案例嘛，对不对？或者是我们反诈骗联盟网站上面有很多的真实的血泪，很多的受害者他会把他真的被骗的事情一模模一样样，包含对话贴图跟对方给的证据照片全部贴出来给你看，你一看说啊，原来这样也可以被骗哦，也可以是诈骗哦。第一个就多看，你就会有一个警觉心嘛，对不对？啊，第二个就是多问，你不知道的事情多问一下别人，问谁？比如说像 GPT 嘛 ，GPT 现在目前很冷静嘛，你没敢赔嘛，就给他问，他会给你洋洋洒洒说，现在目前这个东西是不是诈骗？他诈骗的可能性是什么？他会做交叉比对，他很可靠，或者是问你身边比较有经验，或者是他头脑很清楚的，给他看说，你干嘛这里请他给啊？这给啊，你脸这把洗哦，你有啥样？或者是打电话怎么样？问165，就刑事警察局嘛，那很可靠嘛，那思考的话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思考天底下怎么样，没有白吃的午餐。那第四个查证，所有的东西你都要做查证，对方的公司给你提供公司去经济部查一下有没有这家公司，他有没有设立行号，你有没有去现场看真的有这间办公室吗？我跟你讲，现在诈骗集团厉害，他真的去租办公室，你看他真的去租办公室给你看哦。所以你即便去查证了以后，你会发现到人都是真的啊，真的有这个场所啊，什么东西，现在目前有很多是这样子，所以即便是查证之后也不见得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结合前面的看问思证起来，你全部包含在一起之后，你被骗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很多。
2: 好，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骗呐，哈，随时把自己 update 一下，好，看诈骗集团今嘛进步个大位啦，哈，那买对起来，
3: 哈，
2: 这个是最好的防身术啊，
3: 哈，多看多看。
2: 来，今天我们谢谢安迪，
3: 谢谢
2: 这个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谢谢你，
3: 谢谢，感谢。

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宝岛有艺术。

0: 波德联播网，波德无意思，我要请念慈听到这个音乐澎湃的开场，有没有一种视野非常的宽广辽阔的感觉？这是来自于原住民乐团哦，贵妇乐团的《猎人归来》。没有错，今天要带大家出海，开开眼界，也看看更辽阔的世界。咱今天在这里快乐的出旁，我们是讲要去观光，还是讲要去旅游？我们呢，比较像是在定义上去寻找所谓文化的亲人。这是原住民创作音乐人阿洛所推出的实境节目《你的岛屿我的家》，已经来到了第三季了。那么这一次呢，的主题命名叫做《大航海》，重新连接了这些南岛文化的相关国家，包含有纽西兰啊、菲律宾啊、夏威夷等等哦。那带着九组的音乐人，除了做音乐交流之外，其实更像是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那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访问到是总导演阿洛，要带我们一起从台湾出发，来聊一聊这一场跨越太平洋的文化旅程。阿洛你好。
1: 你好。
0: 嗯，我觉得这次企划非常的有意思，除了要带大家真的实际进入到跟我们台湾息息相关的南岛文化的，像纽西兰、菲律宾、夏威夷等等的地方，不是只有带我们用眼睛看哦，最后获得的这一些感动、感触跟成果会全部融合到音乐作品当中，就如同我们现在底下听到的这一些衬乐一样，我们会片段片段的跟大家做分享。那当然要听到最完整的哦，也都欢迎大家可以锁定哦。我们待会好好跟大家介绍《你的岛屿我的家》第三季大航海系列。好，阿洛，这次要带着我们从台湾出发，横跨太平洋这一趟旅程。其实我刚才讲第三季哦，
1: 对，
0: 前面包含第一季《你的岛屿我的家》到第二系列的
1: 女人岛，
0: 对，这三个系列是原本你怎么样设想这个铺陈？你有阶段性的任务赋予他们吗？
1: 倒没有，倒也是一个一次一次的，就像海浪一次一次的拍打的概念。就是最早开始想做，一直都是其实我已经花了很久的时间，甚至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去探索台湾跟南岛之间的关系。
0: 是，
1: 这的确是一种追寻啊。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岛屿人，然后你就很想象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岛屿跟其他这个岛屿有一些渊源，有一些关联。那过去都只是在文献当中嘛，我们去找到这些资料，我们没有实质在这些真实的一些状态之下，我们可以有一些互动。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去追寻。那作为节目，我觉得追寻变成可能，然后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南岛民族在过去以前几千年以前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0: 但很有意思哦，阿洛，你用追寻通常你要去找他，你要去追寻，很有可能是你身上没有，或者说你不是那么的明确看不见他，所以你必须要去找他。那对你来讲，你要去找这所谓的南岛文化，你原本的感受是我感受不到，或是你觉得心里面有哪一块的角落是缺角的，你想要去把它补齐？
1: 世界的所有的原住民族亦或是我们在台湾的岛上我们都有一些失落。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文化受到一些冲击当然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演变或许我们在过去以来都有一些文化的渊源在，但是我们被很多的不同的殖民政府或是等等，我们被压抑，我们被禁止，很多的东西它流失掉所以为什么会用追寻，就是同样回答我是一个原住民的这个身份来看待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些命运在整个南岛民族里面所以我会用追寻这个字，就是希望找到我们共同的一种祖先的记忆、文化的连结这样子。
0: 所以有点像是在找自己的根。
1: 的确是的，的确是
0: 我刚才提到就说你的岛屿我的家走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季了嘛。
1: 对，那
0: 前面的第一季我们讲说你的岛屿我的家，就是第一季的部分，它有点像是谈跨国交流。那第二季的部分走到了女人岛，它就是纯然的用女性的一个视角去切入文化议题或性别身份认同。
1: 是，
0: 那走到大航海是一个集大成吗？
1: 我觉得它更是叩问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台湾的祖先会有一个 曾经为什么会有一个大航海的计划。
0: 嗯，
1: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很大的一个版图的一个迁徙。我们知道，我们看到文献，我们就是说，哎，我们在几千年，甚至是至少是3500年前，
0: 对，
1: 然后台湾的祖先他们是坐着无动力的船，
0: 嗯，
1: 就是在指北指南针都还没有发明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就坐了无动力的船，
0: 嗯，
1: 航向了未知，
0: 对，
1: 带着种子，
0: 嗯，
1: 带着勇气，跳岛的方式来到了不同的岛屿，
0: 对，
1: 然后最后在700年前然后到达最后一个南端的纽西兰。
0: 嗯，
1: 那我就会想说，哎，那几千年前祖先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勇敢？后来我就得到了一个回答，就是说对于以前的原住民的老人家或是以前岛屿 的人，他们认为海其实是一条路，还是一个路。我们是一个陆路教育的那个台湾思想，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就觉得哦，路的尽头就是尽头了，对，
0: 嗯，
1: 但是海可能是对于很多的原住民来讲或是岛屿民族来讲，
0: 对，
1: 海就是另外一个起头，
0: 嗯，
1: 它是航向另外一条道路这样子，嗯，我觉得当代的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来去航出来，所以我就是创造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大航海其实是以音乐人，
0: 嗯，
1: 然后以音乐为路径，
0: 嗯，
1: 然后希望可以用音乐来去再一次去连接航向另外一个岛屿的音乐人，
0: 嗯，
1: 然后跟他们相遇这样子，
0: 嗯，第一集当中哦，其实阿洛你就用了一个阿美族耆老，哦，
1: 对的，
0: 开场，他用他独白的方式，那搭配的这个海景，那他去很简单的几句话，他缓缓的诉说着海，它不是一条界限，嗯，不是说因为海相隔之后，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从 A 点到 B 点，
1: 没错，
0: 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输送带的概念，它，把我们的
1: 输送带，就是，好有趣哦。
0: 对，就是一个输送带的概念，天然的输送带，把我们承载的希望也好，或是可能带有点恐惧哦，或者把我们的文化从 A 点运送到 B 点，再从 B 点带到 C 点。所以其实那位耆老他在节目一开始所提到，就是说，哎，他这一辈子都守了这片海，包含他自己，他祖先，祖先的祖先，其实都是在这海上生活，所以他是一条连通道，它并不是一条划开两地的线。
1: 我其实很喜欢第一集，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造船的这个耆老。
0: 对，
1: 我从那时候在拍摄他的时候，其实从他的整个身影跟，状态，你就可以知道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耆老，他就是象征了一个，我觉得这个岛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拥抱海洋的一种人。
0: 嗯，
1: 他很温柔的一直在用一辈子去凝视海洋。
0: 对，
1: 从小的时候他可能就在这个海洋的沙滩玩耍，
0: 嗯，
1: 然后一直到成年他开始训练自己会捕鱼，
0: 对，
1: 开始会，然后他也知道说哦，开始学阿美族的海技，
0: 嗯，
1: 他知道海
0: 对
1: 很壮大，他所以他要很谦卑，
0: 嗯，
1: 那他开始制造船，他想要恢复以前祖先的造船能力，他一辈子不是在海就是在海上，就是，然后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来去讲述一个故事，
0: 嗯，
1: 那真的是可以把我们从当代的这个21世纪的这个拉回来一个世界，嗯，就是那个岛屿它真正的一种，你知道岛屿人他跟海洋的一种思想，
0: 嗯，
1: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美。
0: 我想你本身也是一个音乐人，在大航海时代这个系列当中走了三个国家，然后带了9组的音乐人，
1: 对，
0: 去横跨然后去做交流，是因为你原本本身就是音乐人的关系吗？还是说你觉得音乐在这文化上面的表现，你看到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或者是透过音乐我们是可以更深入的进到不同的文化吗？
1: 因为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讲，
0: 嗯，
1: 我们大部分的世界的原住民都比较鲜少文字，可能会用一些图腾什么的，
0: 嗯，
1: 口传跟很自然的一种吟唱，这种唱歌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古老存在的一种语言。
0: 嗯哼，
1: 我也相信对于一个这样子的民族来讲，民族跟民族之间，我觉得我们最能够找到的方式，有可能就是祖先教会我们的这个方式，
0: 嗯，
1: 就是音乐，就是唱歌，
0: 嗯，
1: 然后所以我想要从歌里面去找到这个路径，
0: 嗯，
1: 就像那个洋流一样，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它可以顺着这些东西去找到我们曾经在海上有交汇的可能，这样子，的确我真的也找到，
0: 嗯，看到你这个企划，就是我们讲跨了3个国家9组的这个音乐人，这整个企划的过程里面，你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当然就是制作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是，
1: 对，而且你要去找到其他南岛族群里面优秀的顶尖的音乐人来去面向观众，
0: 嗯嗯，
1: 最大的其实是我觉得还是一个你要带着制作团队了，然后你要去在高消费的地方，对，夏威夷非常贵，
0: 对对对，
1: 非常贵，纽西兰也不便宜，
0: 不便宜，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就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0: 嗯，
1: 然后拍摄，对，
0: 嗯，
1: 但是就是这些都是很困难的啦，就是你而且你还是要有一些安全上的顾虑啊等等，这些都是导演或是制作团队我必须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这些是比较担心，还包含了他们是不是会有一些文化的禁忌，我会不会触犯，我不能一厢情愿，觉得我一厢情愿去跟你交流，
0: 对，
1: 这件事情也是我作为一个文化人，文化工作者，也是比较担心的，其实有很多面面相相都很需要考量，
0: 听众朋友们，当你现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大航海系列已经播出了第一集，那我们在享受这个开播的成果的同时，真的是有机会的话可以碰到阿洛亚跟他秀秀一下，其实他真的是
1: 真的啦，
0: 这过程太辛苦，
1: 不容易，
0: 真的不容易，
1: 所以我真的很想要推荐啊，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虽然跟念慈讲了这么多，我觉得那个很背后的深意我真的很感谢，但我还是要提醒观众，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很轻松愉快，
0: 是的确的确，
1: 对对，因为它其实它当然背后有一些很重要的意义嘛，就是我们只是不是，当然我们不是只是去旅游，我们是遇见了另外一个我们的家人，
0: 没错没错，把它当成是一个原住民文化探索的同时，或许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轻松一点的角度去看待它，它也是一个深度的旅游文化节目，不只有吃喝玩乐，但可以让你从一些对话或音乐的创作产出的过程里面去看到当地的文化，那也去连结台湾跟世界的关联，
1: 这一趟旅程充满了感动，充满了欢乐，你知道，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台湾的原住民的一份子，作为台湾人，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岛屿的一种
0: 生命力，
1: 没有错，真的是很有力量，我们真的不能小看我们，我很常比喻，我就说当我们面向西的时候，
0: 对，
1: 面向中国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很小，
0: 嗯，
1: 但是我们一面向太平洋，面向东的时候，一转向，我们是这个太平洋这个岛屿四亿人口的源头，我们是母岛，至关重要，不可忽略，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虽然我们有时候看起来非常的动荡，但是我们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源头，
0: 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印象中在南岛语系里面好像它分了十支还是十一支的这个
1: 十一支
0: 的个系列嘛，
1: 语言系统，
0: 对,
1: 对，
0: 但光光挂在台湾的就有九支的样子，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 你真的很棒，这的确就是这样，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它这里面的能量是最丰厚的，而也因为你是发源地，你的种类有够多，你才有办法一层一层，就像刚才阿洛讲的，像海浪一样往外推，散布到其他的南方岛屿去，成为独一无二的南岛文化，也就是说除了台湾以外，其他的那刚才阿洛说的四亿人口，它也只占了一到两种的这个语言，
1: 没错，
0: 的确我们的国土并不大，但是以软性的以文化的以语言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是一个十足十能够给予的那个人，
1: 当然
0: 那我们这个阶段跟阿洛聊到比较多的是属于我们为什么出发，那我们出发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到底想要看到什么找到什么，但其实像刚才阿洛提到，这整个系列当中我们用音乐去贯穿全场，甚至在这整个系列的最后，我们产出了非常多的原创的作品去叙述了这个系列，帮他做了一个总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小段，同样也是这一次大航海系列最后集大成展出的作品之一，这是阿兰 AC 所带来的你的岛屿我的家

0: 阵雨，高温将明显下降。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品普通到良好，紫外线指数全台过量到危险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1: 你好，我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为你精选本周热新闻。日前，美国总统川普访中，在美中贸易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引发国际关注之际，35岁的维吾尔族女子米日古利·图尔逊于华盛顿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并在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前巡回大使布朗巴克的最新著作中沉痛揭露他在新疆集中营遭受的非人道酷刑与恐惧。图尔逊回忆，2015年他自埃及带3胞胎返乡探亲，一入境就遭到中共警方强行拘留审讯，期间他不仅被迫与襁褓中的幼儿分离，更在无预警下目睹幼子于医院插管随后离奇死亡，甚至被剥夺探视与查明死因的权利。在2015到2018年频繁转监期间，他屡屡遭到剃光头发、电击到昏厥等精神与肉体双重虐待，更亲眼目睹狱友遭受性侵致死与强制体检筛查器官等集体暴行。最终图尔逊在埃及政府介入下幸运脱险，并获得美国庇护。他强调，站出来发声是为了替无数罹难与晋升的同胞作证，反驳中共所谓职业培训中心的谎言。布朗巴克指出，图尔逊的遭遇印证了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极度恐惧。对此，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则发表声明全盘否认，坚称当局依法保护宗教自由，并斥责外界抹黑。本单元由印太战略智库与宝岛联播网共同制作，请上网搜寻印太战略智库。
2: 下午1点到3点钟，
3: 一定哥哥，夏天，你的节目准备开始了，请你赶紧登来电台。
4: 他的声音甜美，
5: 打自信了。
4: 他的塔罗易经，
6: 占卜一身好功夫。
4: 他爱吃爱买，
7: 也爱分享哦。
8: 哥哥，小马甲，
9: 夏天来喽！

0: 有好多好棒的故事，如果可以画成漫画一定很棒。
1: 那你一定要参加2026台东国际动漫博览会漫画创作工作坊，有专业老师带你从剧情发想到分镜完稿，完成自己的四页短篇漫画，还能参加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最高奖金有10万元，重点是完全免费。报名至6月8号，快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脸书报名。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2: 开车开几啊天，家的家具洗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熟悉，专业的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6: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7: 波动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8: 我相信这个人哦，他一定是练了不少的功夫，所以今天他的底子能够在选秀当中可以变为常胜军。这就像我们学易经感官哦，你那点点练练固啊，阿龙点点是还行啊，都是练老师啊，听众哦，都是问这困难的问题，然后我们越挑战就越顺畅。那这个人呢，他叫吴美玲，一起看他选秀龙常胜军啊，所以伊扎吉的选底超级红人榜啊的崭露头角啊，所以伊狼人马赫啊。所以也算是蛮谦干净度的，有穿透力，所以之前有很多的他的歌坛台语的众多前辈的都会愿意为他推荐。那首张专辑之后其实就是火速的二刷，所以在实体店面甚至卖得不错。所以他呢最新的主打歌曲是《有情人倒一位》，那这首歌是把他过去那一种比较轻快跟激昂的歌曲唱得比较有一种很扣人心弦的感受。然后他告诉说，现在的人其实对真爱的渴望跟对的人的渴望是真的很期待。那到底单台价你

0: 做一来点茶啊。
1: 上网搜寻国际茶道节，以上为南投县竹山镇公所广告。
2: 夏天消暑气需要
3: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热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2: 哇，指定冰品热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暖袋。
4: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6: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 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 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 FSK 隔热纸
7: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8: 家方，我想创业，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始。
9: 别担心，彰化县政府办理身心障碍者创业支持可以帮你。
8: 怎么说？
9: 他们有创业课程，还有一对一咨询及到场服务，而且只要是有创业意愿或者已创业的身心障碍者及家属都能参加。
1: 陪你勇敢创业，实现梦想，详情请洽04-836-0115。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10: 我还是睡不着。
11: 日是疲累累，暗时哇跳跳，这是你吗？长期睡不好，半夜醒来就睡不去，这敢是你？
12: 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机会，长期睡不着睡不好，身体机能无法归零重整，体力走下坡，健康拉警报。
13: 金好眠机能果冻条，
12: 有色氨酸、酸枣仁、萝卜麻、芝麻素，睡好又睡饱。现在买四盒再加送一盒，只要1980，喝困金喝饼。0800-551-900，空吧空空，弄弄一 Q 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14: 宝岛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这顶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5: 下午2点，阳光直晒，车内依然凉爽。克里 CPX 智能隔热纸，清晰隔热，给您最尊荣的驾驭感受。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首先关心台股收盘行情，中场下跌119.03点，以43,525.37点作收。总统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时宣布，将实施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的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规划，预计最快2027年上路。此与现行育儿津贴不冲突，也将结合儿少未来账户，让孩子年满18岁时能拥有政府提供的一笔资金。这一两天，

0: 卖证券报的一个老太太，因为啊，股市特别火的是大厅里全是人，然后买报纸人特别多，她卖报纸特别忙，没有时间，也挤不进大厅里面去。然后股市不好，就是大厅根本没有人，报纸也没人买。然后那个卖股票的人，因为没有个户嘛，就出来给我，就跟他聊天，然后就说要不你买一点。然后他这个时候买的是最好的进场时期，也没有任何人买。等到时候这个股票一热的时候，他就是说没时间买了，也不会判断，也没人跟他推荐了。我觉得刚才你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发现周围的人，比如说去理发、去吃饭，大家都在谈股票的时候，就可能是泡沫了。
1: 后来美国就发展出一个不成文的办法来。理解这种场外插协同理论这个现象，就是《时代周刊》这个杂志、《新闻周刊》这个杂志封面在讲股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表示已经过热了，社会气氛已经到了哈、过热了这样子。
0: 但现在有点和过去不太一样了嘛。我过去听人说过，台积电不可能，虽然涨，但是说加权股数不可能超过三分之一，任何一家股票超过三分之一的这个股市就不成体统了。现在都快五成了吧，四成多了吧，台积电
1: 四成，
0: 对，四成多了应该是，对啊，所以说这个很多过去传统已经没有办法了嘛，就是只要台积电涨了，加权指数基本就涨。
1: 哎，我正要讲这一点啊，就是上次30年前1990年代后半期，那个 IT 革命啊，那个时候没有人意识到那是产业革命啊，连美国中央银行联准会啊，他也没有意识到那个是产业革命，然后带来资产的过度评价，叫 overvaluation 啊，资产高估啊，然后就变成泡沫化，他也没有意识到，他以为只是涨多之后的修正，没有意识到那个是泡沫破掉。你要怎么判断嘛？他当时在泡沫破掉一个半月已经摔得很厉害的时候，他没有降息耶，他升息耶。他在泡沫破掉以后升息，人家问他说你怎么这样，他说这个不是 crash 不是崩盘，这个是 correction 涨多以后的修正。后来人家讲你判断错了，因为从来70年来才来一次大泡沫破掉，那这次的话不一样，因为大家知道泡沫会破掉，泡沫会来，泡沫会破掉，所以呢第一次你不小心哈、没有意识到，那第二次的话就长智慧了哈、就大家就开始提防泡沫，可是大家担心泡沫、提防泡沫的结果，那个反而就不是泡沫。因为泡沫就是大家哈、那个敢去追高，认为这一次不是泡沫你才敢买啊，我就逻辑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一次是泡沫的话，你怎么敢买？所以那可是泡沫的行情都是投资人买出来的、它并不是那个什么机器设定的，它是人买出来的。但你人在当时那个泡沫的行情你去买的时候，你当然是认为这不是泡沫。有一本英文书在讲这个现象，叫做 This time is different。用我们的话讲说这次不一样啊，这次不是泡沫啊，不是泡沫你才敢买啊，那泡沫你怎么敢买？那可事后来看还是泡沫嘛啊、那所以呢？所以这泡沫的一个诡异的现象啊，就是当你不认为这是泡沫的时候，它已经泡沫了。当你认为这是泡沫的时候，它还不是泡沫。
0: 那所以说股票泡沫经济只有之后大家才知道嘛，结束之后大家才知道那个是个泡沫。那您觉得现在很多人啊，就对这个比如说想买联发科想买台积电，觉得太高了不敢追。特别是联发科这几天一直涨停板的时候想买。突然间今天没有涨停板，今天跌了一点，大家又不敢买了。这个台积电也是嘛，台积电其实上个星期修正了一段时间嘛，没有涨嘛，大家反而不敢买了，什么时候再涨上去又想买，但又怕跌下来，这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您觉得过去我记得加工兄常讲的就是台积电要闭着眼睛买嘛，你觉得这个应该还没有变？
1: 对，就是说你觉得它跌下来你不敢买，它涨上去你买不动，那变成说弄了半天你就是没买嘛。那所以呢你一定要了解啊，就是这些带头了产业革命的带头的啊，领头羊你真的要去追，因为现在基本上就是两只领头羊在代表 AI 革命，一个辉达，一个台积电啊，甚至于台积电说不定将来还会超过辉达，它的领导作用。所以大家不要去这个就是你怎么讲，跟你讲说它会涨，你就一定要等它跌回来才买，然后它跌回来的时候你又不敢买，我说没必要这样。 就是你有钱，你有闲钱要投资的时候，

0: 你就跳进去买。然后呢，重点来了，你要买，你可以买零股。
1: 嗯，
0: 哎，你就是，去年哈，有个企业家老板啊，
1: 嗯，
0: 听我讲以后，真的去买，
1: 嗯，
0: 他买了500张台积电，
1: 嗯，
0: 然后本那个平均价格是920，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买了400张，平均价格1400，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学生，
1: 嗯，
0: 买了20股，
1: 嗯，
0: 价格是820，
1: 嗯，
0: 他们到现在都没买。
1: 对，现在国民党正在攻击沈伯阳，说他买一张台积电，从800多买的，现在2000多。
0: 啊，
1: 对啊，但我觉得跟你比起来，沈伯阳才有一张而已啊。哎，这个我觉得现在大家觉得不太一个是太贵了嘛，另外一个就是
0: 买零股啊，
1: 觉得有点高处不胜寒，怕万一什么时候掉下来。这个
0: 不用担心啊，台积电的股价哈、啊，有人喊 EPS 就是每股获利会到200，
1: 嗯，
0: 那我打个7折，140，本利比25倍，
1: 嗯，
0: 啊，所以呢，大概就3500，
1: 嗯，
0: 啊，现在2300，
1: 哦、
0: 嗯，这样看一下你就买得上去了哈、嗯啊，就这样。那你如果觉得那个资金不够，那就买零股，
1: 嗯、
0: 你可以100股、200股的买，或者10股、20股的买，有人买5股啊，
1: 嗯。
0: 1235的五啊、
1: 嗯、
0: 就买个5股啊啊、哦、也可以啊。
1: 哎、嗯、那最近不光是台积电这个联电最近也涨得蛮多的、啊。
0: 联电齁、哦嗯、大家比较要稍微小心一点点，是因为它的是成熟制程的晶片、
1: 嗯。
0: 那因为现在晶片的需求量确实很大、
1: 嗯、
0: 你看光是一个自动驾驶、
1: 嗯、
0: 汽车就要用很多晶片啊、哦、还有武器的系统也是用很多晶片啊、哦、这两个都是成熟制程。那因为中国大陆那边已经有能力来做成熟制程晶片，那他没有能力做高阶的，他就把大量的资金拿去做成熟制程、
1: 嗯、
0: 据说中国那边有超过40座工厂正在兴建、
1: 嗯、
0: 要做成熟制程晶片，所以到时候成熟制程晶片会血流成河、
1: 嗯、
0: 蓝海市场变成红海市场、
1: 嗯、
0: 杀价竞争，就像你看到太阳能啊、电池啊、电动车这样、
1: 嗯、
0: 把它产能过剩对外倾销，这种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
1: 嗯、
0: 啊，目前的话因为供不应求啊，
1: 嗯，
0: 那将来随着产能不断开出来的话，那将来可能就会有降价的压力、
1: 啊、
0: 这个大家要特别提防、嗯、目前的话因为像被动元件、像记忆体、像低轨卫星、嗯啊，通讯有关讯号的通讯，用光通讯之类，细光子，这些目前的话都是有4到5年的好景了、
1: 啊。嗯，
0: 所以呢，那个法人啊、大户啊买起来都没在怕，
1: 嗯，
0: 啊，拼命买。现在台积电哈、啊，大概2300到2500这个地带是应该没问题。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可能明年哈、啊，获利可能就会到他们预测的。然后行情呢就有可能，如果台积电真的到3500的话哈、啊，
1: 嗯嗯，
0: 那大盘呢可能就要过5万了，
1: 哦，
0: 可能签了很快，搞不好就很快就过5万。
1: 对
0: 对，因为台积电的那个产能不断开出来，它的营收获利还会不断增加。
1: 嗯、
0: 现在还有海外的嘞，你看美国亚利桑那州、日本熊本、
1: 嗯、
0: 德国那个德勒斯登那边的产能还在不断的兴建。
1: 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报全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我们先谈一下这个辉达吧。辉达的这个黄仁勋最近在台湾，他到哪里都是穿着皮衣然后吃小吃，是这种标配啊。我那个黄仁勋吃的小吃很多人都去吃过，觉得太便宜了，这个这么有钱人吃这么便宜的东西会破坏这个饮食业市场，大家都去吃便宜的高级餐厅，没人去了，这个有这种批评。您怎么看黄仁勋这次来台湾是做什么的？
2: 应该跟新产品新技术的介绍推广有关系吧。他每次来大概都是搭配的重要的那个展览会啊，
1: 对，
2: 跟什么
1: 好像
2: 论坛啊。
1: 那个苏之峰也在台湾嘛。
2: 啊，对对，就是跟大概要有一个电子展啊，那个他们的技术发表啊等等类似相关的活动。那细节我们不知道，不过呢每他们来肯定都是有相关的技术领域的那个活动在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电力，就是 AI 靠数据中心算力中心啊，然后算力需要电力。所以现在变成说 AI 就是国力哈，然后呢现在变成电力就是国力哈，因为你没有电力就没有办法，没有算力，没有算力的话那些基础设施就变成是没有用哈，所以现在发电的那个问题，电力供应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肯定的哈，然后因为最主要是 AI 需求的开出来太爆发，现在 AI 的需求现在一下子爆发很厉害，所以整个软件硬件整个都跟不上，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 AI 用各国的文字跟语言去做搜寻，啊，比如说中文就有分简体字繁体字啊，那像日文韩文啊，甚至于那个中东的文字，那欧洲各国的话除了英文之外啊，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一大堆各国的文字，所以每一个国家自己要搞自己的那个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去做搜寻，是这样。
1: 对，
2: 所以这个黄仁勋把它称为叫主权 AI， 就是每个国家要搞出自己的基础设施，因为你的文字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的语言跟别人不一样，那所以搜寻起来的话就变成啊，个人搞个人的一套基础设施，这样一搞的结果当然就是会有大量的缺货了哈。因为原来那个被动元件啊，还是那个记忆体，被当作大众物资一样啊，那个成批发商一样，那根本就是好像我们讲那个玉米啊、黄豆一样啊，大批的，一下子现在缺货，而且缺得很严重。为什么？因为之前的产能都不敢投资嘛，
1: 对啊，
2: 然后一下子忽然间就是说需求大爆发这件事情，把大家整得人仰马翻，所以现在都在抢货啊，现在都缺货抢货啊。像那个记忆体的东西，原来我几个月前买笔电的时候，好像才1000多块，1000块多一点，说现在要5000块啊。就记忆体它现在就买不下去啊，就是那个啊，那个因为你跑东西是用记忆体嘛，在那边运算那个嘛，然后呢跑完之后放回那个硬碟，放回仓库嘛，
1: 对，
2: 把东西从仓库叫出来在这里演算嘛，那个都叫记忆体啊，那个记忆体的话你不大的话你没办法跑嘛，跑不动嘛，然后跑完了之后要传输嘛，所以低轨卫星啊还有光通讯啊，这是讯号传输嘛，
1: 对，
2: 那你跑演算的话，你要记忆体嘛？那你用电呢？你跑的时候用电嘛？然后呢，跑的时候会热嘛？哈，所以要散热，对，一整组的。然后呢，现在那个晶载板上面的那个晶片哈，一片一片叠上去，所以载板也有技术创新的。本来载板那个都大众物资一样了，没什么特别，到现在又是暴增啊，暴涨啊。所以呢，这它整个是产业革命，幸好以前有产业革命的那个经验了，所以大家这一次都比较小心，就一面涨一面在怀疑说会不会是泡沫。当你在怀疑它是不是泡沫的时候，表示市场还没有这个过度乐观啊，还没有真的很超过啊，那这个时候还不是泡沫。等你都认为说这不是泡沫了，冲啊，那个时候就是了哈，是这样子。
1: 对，那您觉得我们最近辉达确实是。辉达黄仁勋去了趟中国，现在大家觉得不知道他去中国，就是我们上次川普带着黄仁勋带着马斯克去一趟中国嘛，那除了是向中国秀肌肉之外，你觉得黄仁勋去中国有什么对辉达有什么影响吗？
2: 川普让黄仁勋去不去谈谈不成的话，黄仁勋就心知肚明，不能怪川普了，中国不想买，哪怕美国开放中国也不想买之类的，就是让黄仁勋死心了，我带你去看看，你看看啊， 行不行啊？对不对？
1: 就最先中国想买最好的嘛。
2: 啊，跟他现在开放啊 ，H200 开放，他不买了，他要支持他本国的 AI 晶片了。不过呢，这个应该是也可能是没钱买啊。但不管怎么样，中方现在没有开放，是美方开放，中方反而不开放啊。那黄仁勋一看，那就不行了，不能怪川普了，不能怪美国了，对不对？所以川普就说嘛，你看 ，I do my part， 我做了我该做的部分了、啊。现在你生意做不成，不能怪我、啊，我带你去了，对不对？这个其实是这样 ，AI 晶片的话，你看去年，川普带一批人去中东访问的时候，有马斯克，有黄仁勋，有苏志峰。这一次的话，黄仁勋是最后才被叫上去，本来没有计划。
1: 对。
2: 然后呢，苏志峰从头到尾没有。这表示这一次不是真的去做 AI 生意，真的做 AI 生意的话，肯定要把苏志峰一起带，而且肯定一开始就宣布嘛，第一批名单里面怎么会搞这个后来？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川普说你不要怪我，我带你来，你看呐、啊，他不买啊，不能怪我、啊，就这个意思。
1: 但是中国不买，也有可能是习近平被下面的人骗了。啊，我说我们自力更生，
2: 当然有可能，
1: 我们自己努力一定做得成。这个中国常年都是被这种这个神话来欺骗了，对。那么您觉得那马斯克呢？马斯克据说最近的他的
2: 星链嘛，
1: 对，要 IPO 了嘛？
2: 对，那中共一定要控制通讯的，控制这个所谓资讯安全的，这个他不仅要控制通讯，他还要控制那个这个有防火墙嘛，他一定要控制的。所以中共呢，内部就毫无疑问哈，就是社会监控啊，各方方面面社会监控，然后内部的话呢，像遇到高层的话呢，那这个安全问题很重要，不然的话他被兵变掉，被政变掉，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这个对安全呢、啊，对监控是非常讲究的啊。那美国这一次啊，就是预防川普遇刺哈、所以呢，留了遗嘱给万斯啊，然后呢，还把那个。各种防护装备，什么装甲车型的轿车都整个搬过去嘛，阵仗很庞大，所以呢，其实那个中国的控制还会继续，它的那个对人的监管、对资料的监管，然后对通讯的监管，这个都还会继续，甚至于变本加厉，因为它有政权危机，这种感觉。
1: 不过您刚才讲的这个川普防止遇刺。确实是对川普来说，去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赌，就因为如果川普没有了的话，美国会改变嘛？但是所以说，川普会不会是把这个马斯克、黄仁勋这些人都带过去当人质？你要想弄我，你要是想袭击我们这群人的话，世界经济就垮了，以后全世界都会收拾你中国。但中国
2: 不是美国不会说哈、把一些精华啊精英让你干掉以后我再来出手，不用，美国其实也是黑道啊，他打你就打你，然后还说我要先被你打才能打你，谁说的？共产党以为说他打了别人还没可能没事哈、告诉你，美国才比你共产党比你土匪更黑道、美国打你的话还需要理由啊、所以这个现在就是让美国这些科，你看哦，那个花信用卡的两家 Visa 跟万事达 Mastercard 哈、这两家老板也去啊，哦，执行长也去啊，然后呢，那个贝莱德跟黑石集团啊、资本集团也去啊，然后高盛、花旗啊，这个都去啊，你有听到看到任何金融方面的开放吗？没有啊，所以呢，这些。川普把这些大佬带去，川普要跟中共对着干，然后中共肯定要自我防卫啊，把一些障碍设下来。然后川普把这些人带去，表面上要谈生意，但是呢没谈成。然后川普会说嘛，不能怪我了，仁至义尽哦，是个意思啊。
1: 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在谈了。川普回去以后，就突然宣布这个对台的军售延期，这件事您怎么解读？
2: 啊，等他跟赖清德通完电话以后就恢复就好了，这样的话，双方谈话就本上有成果啊。如果你一开始就推动，然后就有进展，那还谈什么啊？所以他是刻意保留，而且军售的话一拉下来哦，总是好几年的。你晚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于一个月也不会有影响的，没有实质影响，那都是做个姿态，好像让中共那个高兴一下。你看，我有的那个什么延后啊，延迟。它不是取消啊，它只是延迟啊。那延迟的话，有人说延迟到习近平去美国访问完之后啊。有人说，可是不会拖那么久，他只是要证明我跟 台湾的总统谈过话以后啊、嗯哦、有了共识，然后就恢复啊、哦、你知道这个有一个悬疑的地方，就是美国那个代理海军部长，就越南裔的那个美国人哈、
1: 嗯哦、高红、嗯、
2: 哎，他在
1: 对，有人翻译成高雄，有人翻译成高红，
2: 曹红
1: ，对，
2: 曹红，就是他在参议院答询的时候啊，
1: 嗯，
2: 哦，他提到这个暂缓嘛，哈，
1: 嗯，
2: 说因为要他理由是说因为要应付伊朗战争那边的弹药消耗等等，
1: 对对对，
2: 这不成立的，大家没有听出来，整个140亿美元的新年这个年度新的年度的军售哈、嗯嗯，去年是111亿，去年12月通过的哈、
1: 嗯，
2: 那今年是这个140亿，听说还要再挂上60亿，其实总额是200亿美元。
1: 嗯， 嗯，
2: 怎么会是海军部长出来讲话？因为那个整个军售可能也有空军啊、飞弹啊什么其他领域，绝对不会只是海军的东西嘛。
1: 嗯，
2: 那怎么会是海军代理部长出来讲整个军售要延后、嗯，还理由说是因为？你美国打伊朗战争之前，你的弹药早就准备好了，怎么会有说这个弹药还是武器系统哈、啊
1: 嗯？
2: 要优先那个关注伊朗那边的战争的需要，嗯、这个也都说不通的。你要感觉出来，那个他只是奉命那个讲话而已。
1: 嗯、啊，不过但是说这两天日本也吵得很大，就是美国应该赫克塞斯通知小泉进次郎说，日本买的400颗战斧飞弹。说现在没办法供货，要等2年多以后。也日本现在也受到同样的，就是现在打伊朗用了850，就是多用了850枚战斧飞弹，现在不够了。就是美国向全世界军售暂缓是一个最近这段时间的趋势，也有因为卖给日本也是对付中国的嘛。也许考虑到现在。是要释放一志英，还是需要他多买几架飞机，然后先让中国高兴一下，是有可能的。
2: 哎，这个有可能，因为美国的制造业的确有一些落后啊、
1: 嗯，
2: 因为很多外移，
1: 嗯、
2: 很多制造哈、啊、是外移到这个，比如说日本、韩国哈、啊
1: 嗯。
2: 那台湾是接了一部分的飞机零件，
1: 嗯、
2: 这个在台美贸易协议里面哈、啊，它是免关税。因为美国的确要从台湾这边买某些零件，飞机零件哈、
1: 嗯嗯，
2: 那学名药就是战争的时候会用到的那些药品哈，这是固定的配方的、嗯、学名药免税、免关税、嗯，然后一些飞机零组件一部分的哈、嗯、免关税，这因为他们是等同于战略物资，去设关税没有意义哈，是这样来。那所以美国这一次的话，可能让人家觉得惊讶，就是说这个武器的生产、弹药的补充啊，竟然有这个样的一个算，其实这是严重的问题，在我看，不应该有这种现象，因为美国理论上它的国防的那个计划，是能够同时打2.5场战争，
1: 嗯，
2: 这个2.5场呢，是一场在亚洲，一场在欧洲，那个0.5场大概在中东哈、这样子，结果呢或者其他地区了哈，
1: 嗯，
2: 那现在的话，美国的军事力量应该要有能力承担2.5场的那个战争。同时哈、那现在看起来有点吃力，
1: 哎，
2: 有点奇怪。这样的话是一个警讯，对日本、台湾来讲，这边西太平洋这里来讲都是警讯。因为这样的信号，如果看在中共眼里的话，他说不定就冒险了。所以美国这一次用很大的力气在告诉中，就是维持现状。美国的底牌就维持现状，什么意思呢？中方不能对台湾做军事冒险，台湾也、台方也不要对中方啊做政治冒进，就是双方维持这个现状。
1: 好，
2: 反对任何一方片面要改变现状啊，不管你是军事手段还是政治手段，这样子来。
1: 嗯，那么你觉得就是总体，我觉得这次，很多的亲中派以美论突然间发酵，什么川普被习近平摸头啦，什么美国不挺台湾啊等等的，但是这种失败主义的情况之下，台股在上涨，创了历史新高。这就说明，投资的金融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些投资机构，他们并不认为台湾的海峡的军事战争风险在上升而在下降，所以才敢投台湾嘛。
2: 哎，你这个讲得好，
1: 嗯，
2: 是怎么呢？你想看啊、台股大盘像那些全职股，从台积电啊、莲花科啊这些大月光哈、
1: 对，
2: 日月光哈、还有大力光等等哈。这些基本上是它的新高价是法人买的，不再是散户买的。
1: 对
2: 啊，如果你相信这一点哈、
1: 嗯，
2: 那现在问题是，川习会之后， 有些人可能还没看懂哈，但是我早就已经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啊，台湾面对的地缘政治风险是下降，不是上升。
1: 嗯，
2: 川习会过去之后，等于说川普这一任啊，习近平不会对台湾动手。
1: 嗯，
2: 那川普卸任之后，那就难说了啊。
1: 嗯，
2: 所以川普才会说他尽量在他这一任确保不会有战争哈。然后呢，川普说我卸任之后我就不知道了啊。他这样讲，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至少两三年内哈，这个台湾这边的地缘政治风险急剧下降啊。那当然说川普卸任后再说了嘛，看看是谁接班嘛哈，是这样子。谁知道这件事情，谁看懂这件事情？外资。
1: 嗯，
2: 你看最近是外资流进来，然后台股就冲高，
1: 对，
2: 所以你说了台股会创历史新高，这个绝对是法人买出来，不会是散户买出来。
1: 对，
2: 那法人里面有大部分的资金是外资。
1: 对，
2: 所以外资发现台湾两三年内其实是相对安全，资金进来以后就把台股推上去，道理逻辑很简单。
1: 对，
2: 所以呢，其实川习会是降低台湾这边的地缘政治风险，当然也会包括日本那边。当初巴菲特卖掉台积电是改买日本的五大商社，
1: 对
2: 啊，结果呢，台积电的钱没赚到，日本那边他赚到，所以他的这个报酬率还是一样差不多。所以我们要理解的就是从外资的眼光来看，川习会之后，台湾这边的地缘政治风险是下降。你看哈，中共的飞机战舰骚扰台湾是减少，不是增加。
1: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转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总体经济学家的吴家龙老师。我们谈一下这个伊朗的问题吧。这个伊朗，一会儿停战，一会儿30天，一会儿60天，有点搞不懂了。这个，您觉得这现在这个谈判是进行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伊朗想要什么？川普方面想要什么？大概什么时候能达成？
2: 现在看起来，川普这边呢，根本在拖时间。
1: 川普在拖时间。
2: 对，川普原来搞了半天，川普没有要急着结束。你看他不急啊，他在拖时间。然后你现在看了，他的封锁他继续。他真正要的是封锁。第一个。他还有另一个东西要，我们等一下马上讲。所以你看哈，他封锁的结果造成什么后果？造成全球买家从中东拿油出现问题嘛？船过不去，他控制航行就等于控制能源分配，谁的船可以过，谁的船不能过，等于在控制说谁可以拿到能源，谁拿不到能源。
1: 对，
2: 啊，控制航行等于就控制了那个能源的供给了啊。那这样的结果，全球买家当然只好去跟德州买油啊，然后呢，用的是美元结算了。那如果封锁很快结束，7天10天，好，一两个礼拜就结束的话，那全球买家就回到中东去。回到原来的那个交易形态啊，
1: 对，
2: 现在拖了久了以后，大家只好跟德州签约啊，
1: 嗯，
2: 就是买跟美国这边签约买油，那将来战争结束以后回不去了，
1: 嗯，
2: 所以摆明了美国在抢 OPEC 的生意啊，
1: 嗯，
2: 这摆明了，所以如果你很快结束的话，那大家就回到中东去继续这个原来的生意交易形态就好了，
1: 嗯，
2: 所以他一定要拖的时间够久，让全球买家发现了这个。不重新调整不行，所以现在的话，你跟美国买油就是要重新签约了嘛。
1: 嗯，
2: 那你原来跟中东买的话，反正买不到，所以中东国家也发现不对啊。
1: 嗯嗯，
2: 我像那个习近平打电话给沙特阿拉伯说他赞成霍姆兹海峡要畅通，他反对封锁。封锁又不是沙特干的，你跟他打电话干什么？其实他是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被封锁，拿不到伊朗的油，你可不可以增加一点供给？那沙特增加供给的话，可能是交易是用人民币也说不定啊，应该是。那这样的话，当然对美国看得很不爽。挑战石油美元的话，美国是绝不客气的啊。所以呢，美国现在封锁的结果是摆明了在抢 OPEC 的生意，让全球买家不得不重新跟美国签约啊。所以呢，一旦战争结束的话，这个交易形态就回不去了。然后这也是这一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退出这个 OPEC， 退出以后他就不受配额的限制，然后他每天可以增产130万桶到150万桶，那美国有500万桶要卖要出口，要抢生意500万桶，然后再加上这边，所以 OPEC 的其他国家可能也会偷偷增产多卖一点，所以到最后的话，这个 OPEC 的寡头垄断可能会有压力，说不定会崩溃。
1: 吃亏最大的应该是沙特阿拉伯之类的吧？
2: 对，那因为呢，他跟中国的关系越走越近，所以美国在修理他。其实是这样。然后现在我们看出来，除了这个德州抢油抢生意之外，哈，他这个封锁海峡的结果，当然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能源安全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单纯供应链这个重置的问题。所以那个中国的能源受影响以后，据说在川习会的时候。中国也准备向美国买油，就是下不了台了，不买不行了啊。
1: 对，
2: 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在伊朗问题上，其实川普不急的。可是呢，回到结束的这个战争的话，他有几个要的哈。第一个，他一定要拿到浓缩油，这他已经讲了啊。第二个，当然要恢复霍姆兹海峡的畅通。所以呢，如果谈成协议以后，他说30天内，我说奇怪，还要30天，因为呢。这个封锁期间哈，有一个大问题，对伊朗来讲，就是它的油没有地方放，它生产出来的油已经没有地方放，所有储存设施都用满了，甚至于把旧的油轮也启用来装那个油嘛哈，它现在油没地方装的话，它已经倒进波斯湾了，照理说它应该就是直接把它点燃烧掉，对不对哈？它不是，它已经有些就倒进那个海里了，这是非常严重的污染，所以呢，现在的话呢，川普一直拖时间的结果是让。伊朗的油没地方放，所以伊朗到最后只能屈服，所以他不急着用军事行动，原因在这里。
1: 等于说美国并不吃亏啊。
2: 然后啊，还有个问题是这样，他针对伊朗的地下设施里面放的浓缩油哈，应该不止浓缩油， 就是据说除了霍姆兹海峡要畅通以外，浓缩以外要叫出来以外，地下设施里面现在已经偷偷的把东西往伊朗跟巴基斯坦这个交界来运送，应该还有别的东西。然后川普要的是这个别的东西，很重要，他要这个东西，所以呢一直施加压力，绝不让步啊。所以表面上叫浓缩油要全部交出来啊。然后也不是交给俄罗斯，当然不是，因为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是这个别。然后呢，这个妙是什么妙？那个副总统万斯不是去巴基斯坦谈了一次吗？
1: 啊，
2: 那个谈判破裂以后，才开始反封锁嘛，哈。
1: 对。
2: 据说万斯的飞机去的时候，有带了300个人去。回来的时候，这300个人没有回来，留在了当地。这些全部是特种部队跟工程师，他们在准备那个接管伊朗地下通道里面的那些东西，包括浓缩油，还有包括其他东西。
1: 对，我觉得就是战争嘛，战争的其实最害怕的事情，为什么很多人急于结束战争？就是第一，战争可能造成这个股市的狂泻嘛。然后狂跌，然后造成这个失业率高涨嘛，造成通货膨胀嘛，还有一个造成自己国家的年轻人天天死嘛。这个其实俄罗斯现在就面对这个问题嘛。你打个这么多年的话，这几个事情你解决不了。那美国打伊朗这场战争的话，基本这四种状况都没有出现嘛。股市狂跌，股市现在是狂涨嘛。然后年轻人天天死很多也没有嘛，
2: 他没有那个投入地面部队。
1: 对啊，然后剩下通膨有一些通膨的影响，
2: 有一些，
1: 但是说还可以接受，但是日本好像现在有点扛不住了，高市早苗现在被修理，这个各种物价上涨比较严重，而且很多的那个东西不够啊，就是说石油产品进不来。这个在日本现在是有一些影响，然后，失业率还好，就是美国没什么影响嘛，这个就，所以说
2: 没有恶化。
1: 对，川普可以扛得住嘛？伊朗是有点扛不住的概念。所以川普就是想拿到100%自己想要的东西。
2: 对，他一定要拿到的就是浓缩油，彻底把伊朗的核子能力啊那个打掉啊、然后呢，无人机的生产线也打掉。最后呢，霍姆兹海峡啊畅通，他要这些。另外的话，伊朗地下设施里面有一些东西，就是浓缩油之外还有东西，美国要，那个很特别啊。然后呢，所以美国已经派一些特种部队，还有一些工程人员进去，准备到时候这个大概有200多人啊，这个准备去执行特殊任务啊。这些人还在巴基斯坦跟伊朗边界那边，所以呢，这个伊朗大概能抵抗就抵抗，但是呢，美国大概不会再。就是其实美国可以控制了，只是说美国拖时间的结果才会确保很多石油交易不得不重新签约到美国这里来。我觉得他在图这个。
1: 对，
2: 那之后时间一到的话，他还是有本事有办法逼伊朗啊就范啊，让伊朗接受川普的条件啊。那否则的话，他完全可以精准斩首嘛，完全可以针对革命卫队直接下手把你清除就好了嘛啊。所以他现在的话不想那么快结束，应该有他的其他考虑。那其中选举的话，11月的其中选举的话，共和党没问题的。很多人在说他可能其中选举会受影响，其实没有关系，不受影响。
1: 好像现在已经不是共和党，是 MAGA 党。共和党里边的
2: 啊，对，
1: 反对川普的人一个个都被党内初选都被干掉了。
2: 对对，就是说其中选举基本上不用太担心，特别是如果5月底之前。啊，比如说一个礼拜或者10天内，5月底到6月初能搞定的话，就是比我预估的晚了一个月哈。如果这个事情能够这样告一段落的话，那6月份就看到油价跌下来了，然后进入下半年的话，7月开始下半年的话，那么通膨还会走那个拉回来啊，但是呢，成本上升可能没那么快消除，所以通膨的降下来会比油价晚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呢，这个通膨焦虑就解除了。然后进入下那个11月的其中选举的话，那这个共和党或者川普这边应该还是有把握的。
1: 对，那您觉得美国的联准会怎么动？现在还是
2: 联准会现在一定要根据通膨来决定要不要降息。那现在因为通膨还没有下来啊，等通膨恢复正常，跌破3%，进入2.7%、2.5%、5%，这个时候它就回到通膨下行趋势，这个时候降息就可能。所以如果运气好的话。通膨降得够快的话，今年下半年也许还有一次降息空间，不然晚一点的话，明年上半年还会有降息空间。但是 那个 AI 的那个产业革命继续推进的话，一年下来，一年后可能就没有降息空间了。为什么？因为 AI 提高劳动生产力，也提高资本报酬率之后，会要升息，不升息的结果会泡沫化，资产会过被会被那个高估。所以为了预防资产泡沫化，哈、啊，过度投资、过热的那个市场交易哈、啊，就是过度乐观情绪，它一定要升息。这是产业革命必然的，但他现在用 AI 生产力哈来讲，它可以降息的原因是企业有能力更好的应对成本的上升，用 AI 这个提高生产力来应对成本上升，而不需要涨价，这是他对通膨乐观的理由啊。但是这个理由长期撑不住，
1: 会不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你觉得？
2: 所有技术创新基本上短期内都是创造失业，他把原来的工作机会给干掉。但是呢，随后新的技术跟应用会创造出新的劳动需求、新的就业机会，那个时候才会还那个平缓过来。
1: 对啊、哦，我们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是，台湾的股市市值超过印度，变成世界前五大、第五大的。这个你有什么感想？
2: 前三大中国美国、中国、日本
1: 对，
2: 还有就是接下来前三大完了之后就是印度跟加拿大嘛。再来台湾跟英国嘛，
1: 对，
2: 好，就前七大是这样嘛。
1: 对，就加拿大，
2: 那德国、法国已经被超过了。
1: 对，现在已经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了。
2: 哎，现在就哎，对，就是前三大是美国、中国、日本，这固定的哈。
1: 对。
2: 然后呢，再来第四、第五的话就是加拿大、印度嘛。
1: 对。
2: 啊，然后呢，台湾、英国嘛。
1: 对。
2: 基本上是这样。
1: 对，那台湾现在这么小的国，
2: 前七大，然后现在的话，如果。追超过印度的话，那就是不是还剩一个加拿大？我不知道。
1: 对，
2: 看看最新的数据，啊，但是，迟早会超过了。迟早的话，它那个加拿大、印度应该也会超过。为什么？因为台股大盘还在涨，台积电还在涨嘛。
1: 对，不，但印度的潜力也蛮大的。
2: 对，但是现在不晓得这个，现在就是说前三名以后，第四名、第五名是加拿大跟印度嘛。
1: 对
2: 啊，然后第六名、第七名就是台湾跟英国嘛。
1: 对、哦、
2: 那现在台湾是第六名，然后可能变成第五名、
1: 啊、他现在这个报道的是香港是第四名，哎，不知道他是
2: 哦，香港第四名，
1: 不是加拿大，
2: 那加拿大应该也被超过了。
1: 美国是77兆，大概78兆美元，中国和日本，中国是15兆，
2: 对，
1: 日本是8点几兆、
2: 哎、
1: 香港是7.26兆，台湾今天是4.95兆，印度是4.92兆、哎，
2: 就是前四名在5兆以上，然后呢，接下来的话都在4兆到5兆之间，
1: 对，
2: 啊，就是加拿大、印度、台湾、香港都在，英国、都在4到5兆之间，
1: 对，像香港现在是第四大，7点几兆，香港最近好像还不错，但是我觉得香港、台湾应该能够超过香港，
2: 目前有点距离。先站稳第五名再说。
1: 但是香港啊，不是说香港是一个小城市，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啊，多少年以来，这个跟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它应该会被东京跟台北，还有新加坡来追上来，分摊掉。
1: 过去常年以来，我们学国际政治的常讲世界三大金融中心是纽约、伦敦和香港嘛。
2: 对，
1: 但是现在伦敦也不行啊，
2: 你
1: 市值基本上还不如台湾呢。那台北有可能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吗？
2: 它是筹资中心、融资中心，它不见得会变成交易中心，就是很多资本进来台湾，因为追逐新的科技、新的这个 AI 哈时代，它这个资金会进来，是因为追逐这个资本跟技术而来，啊，但不是要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交易的中心，但是呢，这个财富管理这个业务会增加，这里有很多钱来这里哈做财富管理。资产配置这个可能会增加，就是说这里的风险其实比较低，大家以为这里风险很高，其实恰恰相反，有钱人知道其实台湾没事啊。
1: 那对台湾的股民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啊，就是说我本来买这个股票是100块钱，结果一群不认识的外国人跑来把这股票你买我也买，这100块的股票变成200块了。
2: 对，有一个问题就是啊，台湾本地人不清楚自己的地缘政治风险其实在下降，大国博弈当中其实台湾的机会是好的，很多本地人不知道，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焦虑这个焦虑那个，
1: 对，
2: 那外面的人看清楚啊，所以他敢进来啊，你们焦虑卖给我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是外面的人比台湾的人 对台湾的处境看得更清楚，也更大胆的那个下注啊，反而是台湾自己哈、啊，这个自己吓自己，自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完全用那种小鼻子小眼睛的小国心态来看台湾的处境，这完全跟不上那个时代的脚步了。现在台湾的国际影响力是上升，就像日本现在也在开始恢复战争结束以来、二战结束以来，现在日本是算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啊，这二战结束以来这八十年来，你看光是自民党在国会里面这个席位是前所未见的，啊，一个党就超过三分之二，这个前所未见的啊。所以呢，现在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历史案例可参考，因为都是历史高度啊，是这样的。
1: 我觉得这个您估计成为全世界第四大股市的时间也是指日可待的啊。因为香港我并不认为香港今后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啊。香港是被共产党已经五花大绑，嘴都堵住了，这没经济没办法自由发展嘛。
2: 两年到三年的时间看看吧，应该还要一些时间，就是说让台股哈、站上五万六万哈、才六兆、那还不如还涨不上，还要涨四成以上。
1: 但我觉得台湾要想弄更加健全，一定要金融改革啦。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吴江老师，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波动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我是陆建章，有人说我是广告导演，有人看我的书，有人在影片作品里找我的影子，但其实我最喜欢的身份是对世界上的创意充满好奇的观察者。在陆建章刻创意，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感动流泪的灵魂。我是陆建章，这回来刻创意。Hello， 我是克鲁杰章，欢迎回到卢江克创意。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个我觉得充满创意的，一个台湾的奇男子，
1: 怪人啊，怪人，奇男子好听，怪咖。
0: 就是我们的郑运鹏先生哦。那运鹏，我们相识认识加几年哦。十几年啊，
1: 十几年一定有啦。
0: 系啊，
1: 应该是从2012年上前后，
0: 对，
1: 蔡英文跟苏贞昌党主席交接那个前后吧。
0: 哦，
1: 我猜是那个时候。对，创意有时候就只是不敢说我们自己是了不起的创意啦，只是我们跟别人想的不太一样这样。
0: 嗯，
1: 那你敢应用，然后可能就会跟别人不同这样子。
0: 是，
1: 大概，而且我不是本业的啊，我自己学土木，啊，出社会写都市计划啦。
0: 对。
1: 被叫去做文宣部主任啊，
0: 嗯，
1: 啊，算计啦，是，就说就本来你就不是本行嘛，
0: 嗯，
1: 那我们的想法就会跟比较本科的，
0: 哎，
1: 做广告的啊，做宣传的，我觉得本来就会不一样了，
0: 嗯。但你刚才聊，我反而想到那个谁，达文西，哎，你知道达文西真的很厉害。
1: 他很厉害，一下被弄买了，
0: 对啊，
1: 对，
0: 我反而会觉得说，我们当代会有一点点好像
1: 没有
0: 类似这样的哈，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点追求的，或者说觉得这样是蛮有意思的，
1: 对对对，
0: 加触笔的，就按每个领域都可以去碰一下。
1: 不过那个时代，达文西那个时代大概只有那种贵族。或者说有钱有闲的人，他才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情了。
0: 其他都在跟着，
1: 不然就被贵族养了，你就是做这些事情的。
0: 对，
1: 其他就是你要做自己本业嘛。
0: 对，
1: 对吧？哎，这贵族也不允许你去做这些有的没的。
0: 嗯，
1: 所以他们就变成说，科学家会变成有些会跟教会连在一起。
0: 对，
1: 对不对？到底他天生有这个本事，也不一定有那个环境了。
0: 对，
1: 对。但是达文西真的有碰。紧张就跑回来，他那个你看他画那些什么机器啦什么的，不是只有说像米开朗基罗他们一样就画图而已，他还会设计一些
0: 齿轮，
1: 对，
0: 然后直升机，
1: 还有那个会飞机，对，
0: 然后人体解剖图，
1: 对，很厉害，
0: 就是这些我们可能要觉得人体解剖应该是属于医学，而且我是一个画家，然后他还写镜像文字，就爱写
1: 哦这样子哦，这我不晓得，
0: 镜像文字就是。好，镜子来对换过来。
1: 哇在。
0: 他平常是这样写，那就是说，我猜测或我觉得，我们多数人其实就好像我们有很多面向嘛，其实你都感知得到。只是说啊，我们现在讲求专业，你在某一个领域，可能也有可能是我们被学校这个给定义。
1: 我们这一代了，
0: 嘿，我觉得科系
1: 下一代比较不会，下一代比较不会。
0: 基本上，其实我觉得一种是说那是一个结构啊，现在大家也开始结构嘛，你不管读哪个科系，你好像。每一样，不管是人文艺术啊，也应该碰触。
1: 对，
0: 尤其我觉得现在 AI 进来，似乎大家会更需要创意啊。不是林先伟刚刚有时候觉得没意义呢，
1: 因为有可能人脑跟 AI 的比较，到最后就。因为你以薄来说啦，
0: 泡
1: 跟砖你一定赢不过他了，
0: 对，
1: 就好像下西洋棋一样嘛，从一开始那个什么 Deep Blue 是不是？
0: 对，
1: 那一开始后来就一路人类就赢少输多了啦，似乎说人类也不太会赢了，
0: 对，
1: 就如果你要靠那种演算，然后你自己想的跟他们用穷举法，几百万种变化都是保守，拢给你胜了了，就给你赢一步，你真的会输他，
0: 是，
1: 所以变成那种创意跟。你只能从，就是说你要跟 AI 比，跟资料库比的话，你只能从那种说，只有你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因为他资料库没有，你大概能赢他就赢在这里了，
0: 对，
1: 不然就要你很专，秋刚了，做秋刚哎，所以他们现在在看这种 AI 的时代，都会觉得说，好像那种水电工啊，
0: 爱
1: 自己了可以走的一块呢，会值钱。如果你要写程式的，现在听说美国的大量裁员啦、
0: 是，
1: 那种脸书啦，然后微软啦 ，Google 这种都是。获利很高，裁员很大，因为他觉得基础工程师已经都不需要了。
0: 哎呀，
1: 对，所以就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我觉得， 台湾是登丢席啊，嗯，因为你要想说我们那个时代的教育就会变成说那种高差车也可以嘛，啊，其他人好像一无是处，这样会贬低那些可能有创意有和然后有手艺，嗯，然后有很多奇奇怪怪想法的，但是没有办法书念得很好那种人就被牺牲掉了，嗯，但现在我觉得比较多元，嗯，对，阿金娜巴卡贼，嗯，对，我是觉得反而是比较符合未来的需要，嗯嗯，对，我干嘛去台湾，嗯，说不要去讲什么台积电啊什么地缘政治什么，嗯，就是用我们教改到现在到二十几年嘛，
0: 对，
1: 所以这一代小孩子的这些，如果我们还是填鸭教育的话，嗯，跟韩国跟中国一样的话，可能台湾现在会不是会很好了，因而且未来会不好，但是刚好教育到现这个这种多元性的教育到现在这一批人正要出社会，嗯，我会觉得